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6: 当你专注地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呢，花3到5分钟简单地写下当时的感知，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读书，感觉久违的平静。在公园跑步之后呢，心情变好了，如此之类的记录。当你翻阅那些文字时，会清新的感知啊，情感变化和能量的提高。所以我们要平静地过好每个当下，不拧巴。你所期待的会在该来的日子开花。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岭南明珠万里湖。万里湖风景区啊，总面积约1600平方千米，其中啊，水域面积达到370平方千米，水总量达到139亿立方米，内有361个绿岛，它是我国极少的城市边缘的生态旅游区。同时啊，它还是我国国家的5A级的旅游景点，主要的景点有万里湖、水月湾、龙凤岛、镜花园，还有万里谷等。万里湖啊，与西双版纳、鼎湖山被誉为地球北回归线沙漠腰带上的东三极，同时啊，又被誉为珠三角的后花园。天上瑶池水，人间万里湖。万里湖的水啊，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地表水标准，其水温恒定在19到23度，湖面的风浪小，湖水的颜色啊，随着光线呢，在一天当中有不一样的色调，有深绿、浅绿、淡绿，绿得让人心驰神往。来到万里湖旅游，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东江盐焗鸡、八道汤，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小食等着您打卡。怎么样？如此万里湖，你心动了吗？

听广播览美景，河苑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承认能量有限呐、啊，诚实的倾听身体的声音，感觉疲惫就要调整休息。脑子发懵时，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逼着前行。与其责备不够努力，不如慢慢来，允许当下的能量慢慢恢复。其实呢，休息不是偷懒，它是出于关照内心，留有喘息的空间，也为了更好的专注。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案，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10: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6: 但978的祝福
10: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1: 你放心吧，有好几代人，你要相信我。
1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13: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吧，过来吧。
12: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每天早晨和一路畅通，迎接全新的一天。

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完全的专注当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啊，有的时候最佳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它是专注地完成一件事儿。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让你感到真正的放松。不用追求本身啊有多大意义，也不用要求完成的多好，只需啊沉浸其中，忘掉时间。

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的烹饪，感知啊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简单的美食。再比如运动一下，攀岩、羽毛球、网球、散步啊、跑步啊，如此的运动调动您的眼、手、脚，在汗水当中，你会不断的收获到开心。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万里谷休闲度假旅游区。它位于河源东源新围龙万里湖边，它是万里湖环湖公路上第一个原生态的渔村。可以说啊，它是万里湖风景区啊旅游度假综合体，集渔乡、水乡文化、餐饮、娱乐、商务于一体。度假区啊，背靠南山，面向万里湖，拥有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原生态的景观。它主要分为叶屋坪、湖边休闲度假区，还有原生态体验区。拥有百子围酒店、瑜伽小院，还有花田、万里谷浴、咖啡，还有很多的水上娱乐项目等着您打卡。在那儿，您可以体验钓鱼、烧烤、沙滩排球，还可以帐篷、划船、划竹排、竿塘、抓鱼、摸虾、骑牛，让人乐不思蜀。自驾的话呢，大家会经过万里湖环湖公路，一路上的风光会让人流连忘返。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万里谷湖光山色当中度个假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当我们年少时，总是忙着挤进圈子当中，以为认识的人越多，路越宽。之后啊，才懂得人脉从来不是迎合得来的，它是实力吸引的。圈子不一样，不必强融。当你沉下心来，提升本我，变得更加的优秀和丰盈，你会遇到同频的人。你若温润有光，美好当然向你而来。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6: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5: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6: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5: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6: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2: 清新，时尚。
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2: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2: 最美的你。
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6，欢迎各位在这首欢快的音乐声中，进入下一段时间。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开始了。
1: 蓝蓝天，艳阳高照，大家一起摘葡萄。
0: 行前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时间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在新的一周当中，您工作顺心，生活当中有一些欣喜，

好的，突然之间呢，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一眨眼的功夫呢，就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确实时间就像是流水，那么大半年的时间就在我们脚下悄悄地流过了。在这里，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惊喜的收获呢？也希望大家借助我们的互动平台，把您的这些好的心情跟我们大家也共同分享一下。当然，供求热线主要欢迎您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发布各类生活信息。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的，再次提醒您，您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发布各类信息，抓紧时间，时间非常有效，蒙家在这恭候各位。

0: 风格，节目之外，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就是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
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接下来供求热线为您提供这个时间段当中最新的综合天气消息。

好的，今后三天呢，我国的强降雨较为分散，影响系统相对的复杂。究竟哪些地方会有雨，哪些地方会晴天呢？有这样几个天气方面的气象的属于，在这里呢，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给您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说一下白海豚的残涡，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的出海，对江浙江一带的影响呢是在昨天白天基本结束，但是东北地区的东部的降雨呢会有所增强。那今天以及明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的东部会有明显的降水，不过总体来说呢，残涡的影响基本进入收尾阶段。 再来说一下高原槽，在高原槽东移的影响之下呢，今天和明天四川盆地降雨是加强的，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锋、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主要时段汇集中在昨天傍晚到今天的夜间，那降水范围广，局地累积雨量会超过3000毫米，尤其在盆地西部边缘特殊 地形作用之下，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更容易触发对流，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那强降雨来袭了，今天以及未来几天的四川盆地一带的朋友，游玩的朋友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的灾害，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目前呢，正值暑期出游的旺季，避免前往危险区域了。 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四川东部高温将会逐渐的迎来阶段性的缓和，最高气温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像成都后天啊，明天呢，最高气温将成为26摄氏度左右。

左右两块不少了。好，再来关注热带系统。那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会大幅度的西升，其南侧的季风槽活跃，不排除有热带系统的发展，并且可能还会向云南推进。因此呢，那今后十天当中，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华南南部的沿海，局地累计雨量会超过250毫米。 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未来十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会有两个台风生成。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辛先生表示说，不排除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拉。 未来西行进入西太平洋，并且获得编号的可能性。另外，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扰动， 92瓦和93瓦， 相对偏东，距离我们更远的 92瓦 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台风。不过目前时效较远，仍需要继续的保持关注。 至于气温方面呢，这周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呢会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普遍也能在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的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超过40摄氏度。 好的，进入立秋之后呢，南北方的气温的差异逐渐拉大，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大幅下降，而南方暑热正盛，像重庆和咱们广州，大约是40%高温日出现在立秋以后。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河源今天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3度，有零星的小雨。那西北风是二级，湿度方面6%左右。 好的，明后两天呢，河源天气呢基本和今天的状态也差不多， 最高气温是33到34摄氏度， 最低气温是25度，只是风向有所转变，东南风是二级。

好的，这两天呢，除了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之后呢，这一周当中，下周开始呢，预测说这个整个的天气呢，逐渐的开始转凉了。嗯，温度呢，基本上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当然，从这个下周周四开始呢，温度继续的又爬升了，最高气温会达到34摄氏度。在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整理编辑的综合天气预报。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在这里欢迎您通过两种方式参与今天的信息发布。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
1: 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手机是
0: 1382538253。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6380，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套房正在出售当中。 越王大道与永康大道交汇处，尖基商业中心正对面的小区叫德家花园当中有套房，目前呢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可以说是经典户型了，经典三加一的户型，买三房得四房，而且呢全屋有全新的装修，没有过度的居住，南北对流的格局，高层，采光也是非常好的。 好的，这也属于开发商的一手房源，感情趣的朋友赶紧来了解一下。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7621-6380，158-7621-6380。那具体看房和咨询可以直接拨打以上这部电话。

好的，手机位数号码是8868。这位李女士，李女士家里有一部闲置的钢琴正在转让当中，这台钢琴呢是珠江品牌的，使用频率不高，一直放置在家里。好的，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拿了，具体电话呢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钢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多用途的一个琴类啊，除了能锻炼小孩的智力开发之外呢，它还有就是说也可以给家里的老人来不断的锻炼大脑，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不仅是学音乐，同时呢是一个智力开发的一个工具。好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台钢琴快速的搬回家了。具体电话呢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珠江品牌钢琴一架正在转让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限您的信息快速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拍卖信息。河源市区的越王大道汇福中心工程项目呢，决定在9月10号向社会公开拍卖。

河源市新市区的黄沙大道东边尾12路北面，河源市汇福中心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还是没有建设完毕，那目前呢是准备在阿里资产进行一个公开社会拍卖，起拍价呢是1.84971元。那感兴趣的评估价格呢大约是2.64241元。好的，感兴趣的朋友，那河源市源城区的人民法院决定在阿里资产这个平台上呢进行这个标的的拍卖，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再次提醒大家，最近呢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呢准备将对河源农商行银行抵押物在淘宝网阿里资产平台进行公开的拍卖，那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这个阿里资产平台公开拍卖的相关信息内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大家再来关注这条，首期为双号码是0600，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是坐落在50米大路旁边的一块，是商业地皮了，这块地皮占地面积呢是两连卡的，一个一卡面积是90平方米，一共是180平方米，这里可以建6层半的高度，整体加起来呢大约是1300多平方米，手续方面都是齐全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记住这部手机，17729906009，17729906009。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正在服务您的是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98916。

好的，接下来几条生活资讯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些资讯内容呢，关系到你我的生活了。首先第一条呢，从这个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那这个法典当中有特别对于广场舞噪声扰民进行一个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这样现象 的一个治理。好的，说重点，生活当中各类噪音扰民开出个人最高罚款是1000元的罚单。 这里重点整治的就是新出台的法典呢，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音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 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是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音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 至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除了广场舞装修噪音法典呢，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比方说明确禁止经营商户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 乐器或者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等这些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好的，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新规呢是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的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多次劝阻调节，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呢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政府出钱帮助失能老年人买养老服务了。今年广东省民政局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广东省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广东呢将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初步实施期限是今年的1月到12月份。那这个服务券究竟谁能领呢？经过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申请。好的，大家关注的领多少的问题呢？每人每月最高是8000元电子消费券，通过民政通 APP 来发放。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日间托养，抵扣是可以达到40%的；居家上门服务，抵扣可以达到50%。好的，这个电子消费券究竟能帮老年人解除哪些方面的后顾之忧呢？也就是说能买到什么呢？这里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还有康复护理、日间托养，从上门送餐到协助洗浴，从居室清洁到陪同就医，老年人自己不方便做的，需要人搭把手的，基本都覆盖了。好的，大家关心怎么领，其实只有三步，上民政通 APP 来申请能力的评估，通过后可以领券，到定点机构消费抵扣就可以了。

家家都有老年人，人人都会老。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赶紧申请吧，让这份惠民福利温暖咱们河源的每一位老年人。那家里有子女年轻朋友也要协助一下老年朋友来完成这个申领的过程。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关于交通建设方面，河子高速有新的进展了，估计通车时间也定了。根据了解呢，这一条线路呢全长是 48.2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是100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紫荆县城到河源市区仅需要40分钟。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来关注和我们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内容。最近呢，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月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呢，在广州发布了。那首批上线超过1000门的 AI 课程，劳动者呢在电脑终端登录广东省远程职业培训平台，手机端可以通过月省市月就业小程序进入 AI 云学堂，就可以参加学习了。提醒您一定不要错过难得的学习机会。

好的，再来关注交通信息。近日呢，河源正式启用了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路路工作机制，也就是说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以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 8月31号之前 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 9月1号0时起 将依法处置。哪些行为呢？是这样一些行为了，也就是说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您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您就可以举报。

0: 根据介绍呢，说从即日现在开始呢，到8月30号24时为时间节点，也就是这段时间呢是预警教育阶段，公安机关呢会对单位或者个人实名举报的线索进行核查登记，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暂不予行政处罚，而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向驾驶人发出警告提示，责令其立即改正，引导驾驶
1: 熟悉规则，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9月1号开始呢，临时起呢，进入严格的执法阶段，公安机关呢会根据单位或个人实名举报的线索开展执法，依法处罚。对经查实证实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相关的规定，对违法驾驶人予以相应的处罚。 好的，再次提醒您，您作为这个司机走在路上的话呢，随时可以举报这些违法的交通行为。那您可以通过这样几个途径，首先视频报警、语音报警、自助报警、报警记录几种方式。 那举报渠道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广东110。 举报人进入自助报警的违法犯罪举报专区，按照页面提示填报即可了。那证据呢，需为未经编辑修改的原始照片或者是视频，视频时长不少于20秒，照片不少于2张，并且同时满足3个必须的条件，必须清晰显示车牌号，必须包括远景和近景，必须反映高速公路车道全貌的要求。 好的，在这里呢，河源市公安局也特别提醒举报人，那举报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及有效的联系方式，公安机关对举报人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取证需要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来进行，严禁驾驶人行车当中来使用手机拍摄，严禁在行车道、应急车道停车来拍照，对恶意举报、重复举报、虚假举报或者是 敲诈勒索的，依法会追究责任。那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天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好的，9点57分，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工作手机号码是 138-23-8-916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0: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和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7: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6: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8: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1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河源犬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

0: 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有相见。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

0: 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你

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苏秋中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6: 三分钟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主任。今天我们一起用3分钟了解放射治疗全流程。当医院建议患者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会有很多疑问，如放疗要多久，放疗痛吗，怎么做等等。今天让我们用3分钟彻底搞清放疗全流程。首先是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体位固定，用不遮挡射线通过的特殊材料为您制作专属体位固定模具，确保每次治疗姿势保持一致。第二步是影像扫描，就像拍照一样完成 CT 扫描，医生据此绘制您的治疗图纸。第三步是计划制定，我们的专业团队将用最快的时间为您设计精准的放疗方案，一般是1到2周。如遇特殊情况，我们会争分夺秒，力争1到2天完成。第四步就是正式开始放疗了。整个治疗过程就像做 CT 检查，首先是放疗摆位，我们会通过帮助您躺到治疗床上，用 CT 扫描时的定位标记对准摆位激光线，然后治疗机就像会画画的大相机慢慢转动为您治疗。工作时间您可能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在隔壁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全程守护着您，治疗过程中全程无痛，您保持自然呼吸就好。每次放疗用时大概在10分钟左右，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疗结束后没有任何辐射残留，您可以正常接触家人，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治疗区域的皮肤避免抓挠暴晒。在放射治疗期间，一般每天治疗1次，每周治疗5天， 持续治疗4到6周，就像每天上班打卡一样。最后请大家记住，放疗有任何疑问都可随时联系我们。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医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Get to work， 上班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9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新的一周开始了哈，也愿大家工作顺利。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六哈。那么本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广电商城正在升级当中啊，九月份将会回归，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想要了解什么样的商品，也可以发送信息来具体的告诉我哈，我有针对性来帮您去找一下，目前正在升级当中啊。好，再次提示大家哈，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说您在路途当中看到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那么都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进行实时的分享。同时特别提示大家哈，天气还是最近比较炎热哈，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全天温度在25到35度之间哈，最高温度35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就是最高温，体感温度在39度左右，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最近一段时间啊，各个这个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很多部电影在热映，很多朋友呢也有陆陆续续进到电影院，大家去关注最近在热映的电影。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

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读书类的活动啊，8月27号至8月31号，2026南国书香节河源分会场将会在河源新华书店举行。那么活动呢，紧扣全省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年度主题，创新采用全市各级联动、终身学习贯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模式，构建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那么为全市群众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终身学习、公益惠民于一体的全民阅读文化盛会。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我是骄阳。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睇一嗰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上面有粒好细好细的星呢，上面正是住着一个小王子，他每日就正是照顾住他最爱的一朵花。
1: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2: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2: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2: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2: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2:1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特别提示各位啊，如果说在您的行车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很多朋友咱们在用手机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了哈，要用上手机壳，哎，一方面呢是保护手机，二是防摔哈，这个避免一摔可能一不小心就把手机给摔坏了。那么今天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建议这类手机壳赶紧扔掉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备受关注。不少人呢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而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呢，刺鼻的味道会更加的明显，而这很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目前的手机壳还没有被列入到强制性认证商品目录，所以呢大量的三无产品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消费者仅凭网页图片其实是很难辨别材料的这个优劣。所以呢在这里啊，要特别提示大家，对于外观花哨但是这个价格又特别低廉的产品，还是要保持警惕。曾几何时啊，我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呢，也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啊外观的手机壳。可能随着年龄慢慢逐渐的增大，基本上就是直接用一个透明的硅胶壳，或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图案啊，不会选择特别复杂的内容。大概是年龄到了哈，觉得一切要化繁为简。好的，一路畅通。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时间呢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路途当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那么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实时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大白兔奶糖，我相信咱们每一个国人都吃过啊。那么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包装纸，您平时有仔细看过吗？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的照片，并且配文，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那么这条贴文哈、是迅速的走红，短短几天浏览量就突破了600万，评论区更是被海外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给刷了屏。另外有一位网友则是分享了早期中国食品饮料包装的排版设计，直言这些老设计的细节让人叹为观止。那么中式仙境啊，这个仙境神仙的这个境地啊，仙境最近呢也在海外频频刷屏。成都90后眼镜店的老板陈爱军，他呢自学 AI 2年，创作了200多条视频。他的一条33秒中式天庭的短片，全程啊是没有任何的台词，没有字幕，只有白玉长廊、云海仙宫、衣带飘飘的人影。那么被很多网友就转载到了海外之后，不到4天的浏览量就突破了500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海外平台转发分享。那么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之后就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可以说哈，很多老外被咱们中式包装给硬控了。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呢，我都会在这里来陪伴着大家，我们在路途当中保持好心情，也愿大家一路畅通。天气比较炎热哈，今天的温度最高温35度，体感温度这会儿是在39-40度左右，特别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就是避免哈在这个正午时分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或者是户外活动哈，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

现如今呢，依旧是在暑假当中啊，暑假的尾声，还是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利用暑假尾声带孩子出行。那么有些朋友呢，就是图着比较省事儿，就会选择跟团游。在昨晚哈，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低价游客宰客陷阱哈。那么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旅游行程，哎，标的特别的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其实频频出现消费纠纷。包括之前我身边有同事就说，哎，想到云南去当地报个团，我就疯狂建议哈，最好还是不要跟团，这样子自己玩的还会更开心。那么旅游呢，实际行程哈，像这些低价团，它实际行程和商家

宣传的是严重不符，隐性的购物啊，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这些问题是时有发生。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通报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和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好的，2点2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3: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5: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4: 他们好勇敢。
5: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4: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1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2: 听广播，我最爱978。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3: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6: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2: 超级明星
6: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1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我相信最近很多朋友都有走进电影院去观看沈腾的新作《欢迎来龙餐馆》。那么接下来呢，就想来说一说啊，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以为摄制组是远赴海外取景，而事实上告诉大家哈，其实真实的取景地呢，就在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影片中的美军检查站原型的就是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如今啊可以说是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了。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就专程驱车赶去打卡。那么这座沉寂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单日游客呢大约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石炭井呢曾经是宁夏核心的煤炭基地，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都出自这里。那么煤矿关停之后呢，人口陆续迁出，这个矿区一度沉寂15年，大批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是被完整等的留存。那么矿区呢顺势就转型影视外景基地啊，那么昔日的人气呢也再度回归。
15: I'm a daydreamer I'm a daydreamer。
14: 上映了6天，总票房大约9亿，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票房是双双走高，所以影片的热度呢现在也从大银幕延伸到了衍生品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的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像包挂呀、冰箱贴呀、徽章盲盒等等啊，10多款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是19.9-129元，吸引大批观众观影后选购。而影片里的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像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哈，我觉得影片里的很多的这个东北菜真的是让我看完之后垂涎欲滴啊。那么像北京有多家餐饮门店也专门上线了电影的同款还有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直奔菜馆。像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直接上线了电影的同款美食菜单。那么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桌客人，其中有20多桌客人都是冲着徐福同款美食前去的。其实不只是在餐厅，像快餐赛道同样也借势影片的热度。那么品牌呢推出电影联名汉堡套餐，市场表现亮眼。像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不陌生哈，中国汉堡品牌这个塔斯汀的负责人吴甜甜就告诉记者，截至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啊，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其中呢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增长是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没有打卡徐福牛堡的呢？从影院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可以说是把银幕中的好好吃饭 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40，特别提示大家哈，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刚才有特别跟大家说呢哈，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当中会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记得好好吃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关于好好吃饭的这个话题哈，有几类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做好我们血压的管理。研究发现啊，有一些家常的食物其实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呢，对辅助血压管理是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分享，各位听友您听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您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首先第一类就是香蕉或者是苹果。那么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或者是苹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的话，这个益处会更大哈。香蕉跟苹果对于大家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难买到的水果，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多吃哈。第二就是绿茶。那么2023年的这个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以使得高血压风险降低6%。即使呢不是每天都喝哈，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其实只要坚持喝，长期呢也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第三类就是鸡蛋了哈，这个最起码咱们每天都要补充蛋白质。

吃鸡蛋是很有必要的。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吃五个或者是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降低 28%， 高血压风险降低 32%。 第四类是辣椒。那么这个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呢，是将辣膳食作为了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发现啊，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呢，可以预防高血压。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辣椒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第五类是核桃。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呢，核桃是能够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食用的核桃的话呢，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那么第六类是豆类。2024年的研究发现啊，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改善血脂、血压和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且呢是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那么第七类就是奶制品哈，奶类。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些乳制品是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最后第八类呢，就是全谷物。2020年的一项分析表明，多吃粗粮等这些全谷物，其实对于高血压的朋友啊，是有助于降压的。那么对于像没有高血压的朋友，则是可以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好，以上八类各位您记住了吗？可以分享给您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哈。这八类食物可以帮助咱们做好血压管理，分别是香蕉或者是苹果、绿茶、鸡蛋、辣椒、核桃、豆类、奶类，还有全谷物。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现如今啊，很多朋友呢生活中特别依赖 AI， 比如说有问题第一时间就想到要去问一问 AI 啊，或者是做什么规划让 AI 来帮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这个事情哈。苏州的一名小伙子，他呢和老婆吵架之后，哎，就想着出去散散心，那么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放松一下，于是就让 AI 根据其心理性格和体能推荐一条爬山路线。结果没想到深夜被困海拔1300多米无人未开发区。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啊，这个相关的救援人员说，这种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中还是第一次碰到啊。那么 AI 为什么会给小伙子推荐了一条无人开发区的线路呢？那么相关的救援人员分析说， AI 的特长呢是资料整合，可能呢有不少的驴友就在网上分享过这个徒步的攻略啊，这条路线的徒步攻略被 AI 捕捉整合给了这个苏州的小伙子。很多游客出发之前呢会做徒步的攻略，一般呢就是网上查阅，比如说像这个小红书啊等等推荐，或者是通过户外软件来查阅。那么救援人员指出，重要的一点就是 AI 给这个小伙子推荐的时候，他呢只是推荐了路线，哎，他也没有提醒说哈，这小伙子在户外运动之前咱们要做好哪些准备。结果这小伙子来了，几乎什么装备户外装备都没有准备，没有带，他只是带了一把折叠的小椅子，而且脚上竟然他穿的也不是徒步登山鞋，他穿的是一双板鞋，这显然是不适合徒步登山的。所以这个事情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咱们依赖 AI 的同时呢，当 AI 帮您做好规划，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哈，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千万不要盲目。像这个小伙子，您看，这个大半夜的啊，被困在海拔1300多米的这个未开发区域哈，这是多危险的一件事儿啊！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暑期出境游玩期间呢，不少市民会收到境外赌场招揽广告、网络博彩推广链接，一句免费旅游、轻松获利，就容易勾起侥幸心理。很多人误以为只要人在境外赌博就不会受到国内法律的约束，实际上不仅赌博行为本身涉嫌违法，为赌博而骗取出境签注、违规出境，更是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那么本期平安之声呢，我们就把跨境赌博的套路、财产风险、法律后果完整的来进行拆解。首先呢，我们要纠正一个最致命的法律误区，赌博行为发生在境外，我国司法机关依然有权依法追责。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属于从重处罚情节，构成开设赌场罪。普通个人参与跨境赌博，赌资达到标准，会被行政拘留、罚款

0: 赌博为业，长期参赌，直接追究刑事责任，留下终身案底。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为了顺利前往境外赌场参赌，刻意隐瞒真实出行目的，用虚假材料骗取出境签注，该行为明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一经查实就要给予行政处罚，录入移民管理失信档案。那么结合公安办案实际，跨境赌博呢，主要分为线下出境实地赌博、线上网络跨境赌博两大套路，那么也是市民最容易踩坑的类型。第一种，线下招揽出境参赌陷阱，不法中介以包机票、包住宿、旅游补贴为诱饵，忽悠市民假借旅游签注出境，抵达境外之后呢，立刻扣押护照，逼迫大额投注，一旦输光无力偿还，就会遭遇暴力催收、非法拘禁、勒索高额赎金，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此前呢，也有多地公安通报过同类案件，当事人为赌博虚构行程骗签注，不仅巨额资金血本无归，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被处罚，后续多年无法顺畅办理出入境手续，可谓人财两空，违法留痕。第二种，线上网络跨境赌博陷阱，境外团伙在海外架设赌博服务器，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广告推送所谓稳赚计划、内部漏洞、高额返利链接，前期呢，小额充值可以小额提现获取信任，诱导受害者大额投入之后直接封号跑路，所有资金无法追回。这类网络赌盘后台赔率全部是人为操控，十赌九输，最终呢只会导致负债累累、夫妻反目、家庭破裂。更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多人被诱导出借银行卡、微信收款码为赌资走账，涉嫌帮陷罪，稀里糊涂就成为了犯罪链条的一环。接下来总结一下，跨境赌博叠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违规行为带来的三重毁灭性的危害。第一，财产层面，大概率全盘亏损，背负网贷高利贷，掏空家庭积蓄。第二，法律层面，参赌本身面临治安处罚甚至刑事案底，骗取出境签注、违规出借证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被限制出境，计入诚信黑名单。第三，衍生风险，极易被裹挟参与偷渡、非法出入境、洗钱等上下游违法犯罪，陷入更深的泥潭。河源公安温馨提示，陌生赌博链接不点，个人银行卡与支付账户不外借，境外高薪博彩招工不信，任何形式赌博坚决不参与。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招揽他人赴境外赌博，推广网络赌盘，可直接向河源市公安局举报。一念贪念，满盘皆输，跨境赌博没有任何侥幸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国家刑法共同筑起了严密法治防线，珍爱家庭，远离赌局。好的，本期平安之声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2: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在，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哪怕遁入永远的虚幻，期盼对视我的灵动双眼。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1: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7: 梦给他
1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7: 擦滚。
16: 一路有老歌，

天呢，确实有一些被官方认证的冷门歌曲，也会有一些我们根本可能没听过，或者说听得很少，更别说去了解这些歌词。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摩托车日记》，那这首歌呢也被阿信自称为冷门的歌曲。其实后续呢，他在演唱会环节也被点歌过，但并不是说讲摩托车本身。他的创作来源呢是切格瓦拉青年时期骑摩托车游历南美洲的经历，通过旅途的见闻反思社会现实与人生价值。

阿信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人生的日记呢，没有辉煌的注脚，只有日复一日对于初心的附送。而梦想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抵达，而是用这一生去确认我仍相信。比如说摩托车日记当中的一段歌词说，谁愿意和我一起写一个传说，就算谁能消灭了我，却夺不走我们做梦的自由。这段是整首歌的灵魂叩问，阿信用写传说比喻普通人对抗平庸的野心，让切格瓦拉骑摩托横跨南美洲的轰鸣成为每个平凡的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里做梦的自由。当现实试图冷却心中的火热，而他用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允许自己永远相信可能。

我相信大家比较了解他的歌曲呢，就是像恋爱 ING、 倔强、知足等等。想来呢，大抵是因为年少骨子里全是不服输，就要想闯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天地，颇有一点点少年不知天高地厚。那现在反而很多人呢，就是在拿起这首小众的《顽固》，歌词里的第一句就是"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世界里"。当你第一次听到，你听懂，那说明你真的长大

五月天的歌就是这样，总会在让你某个人生的阶段来精准击中你的内心，让你从中得到一丝安慰，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五月天的原因。顽固歌词是他们拿手的励志方向，旋律呢很有强烈的五月天的风格，换句话来说就是好听但并不特别，所以说它是一个偏冷门的歌曲。每一个追梦的人都会感同身受，也会唱出你本身的心声。如果人生再来一次，你依然会走上这条荆棘满满的路。当我们人生中一次一次的面对质疑，有的人失败了就回头了，有的人失败了总结原因继续前进，也许成功了，也许一直在路上。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顽固。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不管你多少岁，希望你在老歌当中都可以让你找到当年年轻的痕迹。又或者有些歌曲可能并不老，但是它可以带给你那种向上的向前的力量。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五月天的那些冷门歌曲，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

曲呢源自于在演唱会即兴创作，由主唱阿信独立完成词曲，因此歌迷强烈反响，被正式收录。歌词以花为核心意象，通过风雨阳光等自然的隐喻，诠释了音乐人坚守信念的制作态度。重复段落是这一生这一次为自己抬起头，和不放弃才能够有感动去形象的递进式的表达，借生长过程象征艺术生命的绽放。整首歌曲以轻快节奏包裹励志主题，段落编排则是强化了执着精神的传递。

五月天，2001年，左健。这首歌呢，是从电影中一对少男少女的故事开始发想。这两个少年原本不认识，却经由一连串的因缘巧合，让彼此产生情愫。五月天特别将情节当中的少男少女沟通时长所使用的计算机的 ICQ 取作歌名左健，也就意味着计算机鼠标的左键。那么用现代青少年透过网络传递感情的常态，将青春期纯真却汹涌的欲望写入歌里，那一次次敲打键盘的力量，其实是传达了最真实的年轻的欲望。

月天2004年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晚安地球人。歌曲呢诞生于五月天音乐创作转型期，延续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专辑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的脉络。歌曲呢以科幻预言形式构建叙事的框架，而歌词中沉睡七年的蝉、发射飞弹捍卫晚餐等意象，隐喻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一些冲突。而阿信通过来到这10000光年外的超现实视角，将他脑中的世界等等现实主题融入到末日预言当中。五月天，晚安地球人。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1: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的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 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下放大80倍，能更细致地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

0: 迎您在这时段继续关注九七八为您带来的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姜育恒在1989年6月1号所发行的《再回首》。
1: 云遮断归途。
0: 再回首的原唱呢是飞碟唱片的歌手苏芮，唱片公司认为女生有女生的味道，男生有男生的感觉，用心去感受去理解，这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姜育恒的演唱风格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对于中年人而言，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所有人来说，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引起大家蓦然回首的涂炭。这首歌主歌部分节奏舒缓，音域适中，副歌部分节奏较密，而且乐句较长。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1989年姜育恒演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对你太在乎。这是陈慧琳发行在1999年的一首歌曲，同样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慢歌。这首歌呢，在当年曾经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而除了陈慧琳之外，很多歌手呢也曾经先后翻唱。对你太在乎同样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但是表达的意境呢却是截然不同。它像是一个失恋的女人对于爱情发出的微弱的祈求。当你品读她的歌词，给你的感觉，一个女人已经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哪怕对方说一句简单的亲爱的，都可以拯救这颗快要破碎的心。而副歌部分的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则表现出一个女人对于男人的承诺，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只希望自己爱你的心一直都不会枯萎。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9年陈慧琳演唱对你

0: 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1989年由陈百强演唱《一生何求》。一生何求是一首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一路有老歌。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庸人自扰。当年干净又通透的少年声线，歌词道尽了感情里的纠结与释怀，淡淡怅然的抒情曲风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独白。

菲儿乐队 Lydia， 极具辨识度的高亢嗓音，编曲呢可以说是恢宏大气，副歌一响满是回忆，歌曲呢带着破碎又倔强的力量，是无数人的青春 OST。

F 四流星雨，偶像剧时代的标志性金曲，温柔缱绻的旋律，简单纯粹的浪漫，当年火遍大街小巷，一开口就勾起了满满的青春画面。

无印良品，猜测，温润干净的双人和声，曲风安静细腻，把感情里的忐忑、试探与心事娓娓道来，淡淡的怀旧感，特别适合安静的时候来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8: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9: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性格和温度。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蔚蓝的歌。蔚蓝的声音低沉中透着温暖，细腻中带着力量的质感，像极了一杯微微晃动的红酒，迷人但是却不夺目。在那么多年当中，他的音乐作品一直被人称之为宝藏，可他的名字却常常被埋在流行文化的庞杂的语境当中，没有被更多人所发现。想象一下，在港乐这个辉煌与个性并存的音乐领域里，蔚蓝没有任何代餐的概念。我们听大哥的时候，那种隐忍深情，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感的压抑与爆发。大哥这首歌呢，表达了为了友情而隐藏的爱情，情感层次丰富，触动心灵。歌词蕴含了女主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坚持，而蔚蓝的唱腔让这份复杂情感更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心乱如麻》。这首歌发行在2005年1月，当你以为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要在一起了，他却开始冷淡你了，你是否也会像蔚蓝一样心乱如麻呢？等到你真正去理解歌词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热恋过后的感情变淡，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一句可我哪一样有做错，道出了女主的无奈与困惑。有故事的人听了这首歌，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蔚蓝，心乱如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魏兰《拍错拖》。这首歌曲呢，展现了一段复杂且矛盾的三角关系，而核心的主题呢，是围绕着错误恋情中的自我欺骗与挣扎。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三角恋中的痛楚与矛盾具象化，成为当时探讨现代爱情中盲目性与自我迷失的代表性作品。

能没有哪位港乐歌手能够像他那样用独特的那种空灵的一种声音把粤语的歌唱如此的西化又不失地气。蔚蓝的声音一直在变，但是变得更有味道。早年的他像是一个未加修饰的宝石，所有的光芒和棱角都很直白。那时候他唱黎明的歌，却因为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觉得那些歌本来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制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蔚蓝，就算世界梧桐花。

从2005年的专辑开始，蔚蓝的音乐仿佛在帮助听众来完成一次疗愈，每个音符都在告诉着你放下矜持，情绪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他走得更远，不仅仅拘泥于情歌。2018年的低半度就像他自己的音乐态度宣言，慢一点，轻一点，留一些呼吸的空间，

可是他人生呢，并非一直顺风顺水，未来的职业生涯呢，曾经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当外界对他的身形变化议论纷纷时，他没有试图迎合，而是用更加自由的方式面对自己。他说，他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因为音乐真正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完美。这份自洽在他的创作中更显松弛与真实，也更容易打动人心。有趣的是，蔚蓝的音乐不知何时开始拥有一种跨时代的特质，那些最初唱着苦情歌的粉丝，后来被他的轻快爵士所圈粉，而歌曲一格格在社交平台的突然爆红，也是一次时代的呼应。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对蔚蓝而说，似乎又显得那么的自然。

0: 1.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方大同。方大同这位华语乐坛的才子，以其独特的 R&B 和灵魂音乐风格，成为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中经典。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悠扬，歌词蕴含着深情的故事。这位41岁的音乐天才用20年创作生涯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以音乐为桥，重温他的必听金曲。从青涩到绝唱，每一首都藏着时代的回响和生命的哲思。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春风吹》。
1: 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
0: 2005年，22岁的方大同以首张专辑《So Boy》叩响乐享大门，一曲《春风吹》以轻快的布鲁斯节奏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了少年对于生命的洒脱。他将二胡融入到 R&B 的创新，颠覆了华语情歌的传统范式，被乐评人誉为音乐鬼才的出题。

2007年 Love Song 用极简钢琴伴奏和细腻的声线重新定义了情歌，方大同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式唱腔将爱情升华为超越言语的默契。这首歌横扫中歌榜、年度金曲奖等多项大奖，更成为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乐。也有网友感慨，他的情歌从不煽情，却让人听见爱情最干净的模样。

0: 2008年《三人游》这首歌以 R&B 旋律包裹着复杂情感，唱透爱情中的进退维谷，不仅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更是因为薛凯琪和方大同的意难平的友谊，成为乐迷心中最虐心的深情对唱。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特别的人。2014年发行的《特别的人》最初反响平平，却是在2021年因为抖音爆红，歌词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成为了 Z 世代的情感暗号。方大同用温暖的旋律证明，真正的经典终会穿越时光，击中人心。
1: 最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

2009年，方大同在翻唱专辑《克拉斯克》当中将《红豆》冷冽地改编成了爵士风抒情曲，他慵懒的声线和即兴的转音让这首登上十大翻唱神曲榜首。乐评人说，王菲唱的是看透，而方大同唱的是释然。

长留。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2006年，爱爱爱这首歌呢，以其反讽的笔触批判快餐式的爱情。方大同用 funk 节奏和凌厉的歌词撕开现代情感的浮华表象，被年轻一代奉为恋爱避坑指南。

0: 2024年，专辑《梦想家》中的才23是方大同留给世界的最后礼物。歌词《时间等不了人》暗含着对于生命的不舍，而轻快的旋律却掩饰不住呼吸机损伤的嗓音。而乐迷含泪留言，他明明在告别，却温柔的像是在安慰。
1: 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0: 从春风吹的出战到才23的绝响，方大同一生用音乐搭建起来连接灵魂的桥梁。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注脚，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相信此刻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创作才子，已经在永恒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安息了。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有人说呢，我想要的未来是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呢窗外有阳光，早晚呢有酸奶，一天呢能够吃上苹果，有锅呢给我煮汤，偶尔呢能够逛逛公园，一年能够陪爸妈几次，有工作，有本，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厅，朋友呢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呢能到处走走，就这样就很幸福了。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很简单，遇见一个幸福的人也是很简单，但是呢孙燕姿的音乐当中，遇见似乎并不是那么幸福的事情，遇见了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

音乐放轻松，继续放轻松的音乐，我是飞扬。满意的爱情的并不多，需要种种机遇，不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该迁怒于梦想。说到呢，本来没有人，如果说没有梦的话，夜里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须的是来面对现实，而不大看重爱情呢，更是需要信奉的。不单是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不美满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我们有书说，通常每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让她成长的男人，一段让她大彻大悟的感情的经历，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境最后又重新的蜕变的过程。一个拥有内心强大的女人，平时呢并非是强势的咄咄逼人的，相反她可能是温柔的、微笑的、任性的、不紧不慢的。可往往这个时候，那个爱你的人已经转身而去了，似乎你的那个唯一还没有到来，似乎你还在等待，也许呢下个路口就能够等到你的那个唯一了。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七朵花演绎的《你就是唯一》，非常轻快。

人生的悲苦呢，与得失纠缠，与是非相伴，与成败共生。快乐的真谛呢，都不在得时欣喜，而在事后坦然。再好的东西呢，你抓得太紧也会累的。也许呢，曾经的拥有要记得感恩，错过的美丽要懂得放手，精神的高压要学会承受，而直白的生活要轻轻去爱。当你领略了失去之善，避开了钟情之苦，快乐才会到达。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不可能不自觉地会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婚的人，那么也选择自己从来不该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呢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而神秘的是呢，人生的困境呢，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呢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只是接受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轻松音乐，来自于林宇中，再见。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你一定要来哦。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

0: 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幸福呢，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手还是那双无怨无悔的手，就是当财富散尽一无所有，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就是当灾难降临众生远离，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谊。真正的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燃烧此生，奢侈富贵炫耀只是一层包装，只要你觉得是幸福的，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同样是治愈系的歌曲，来自于刘学瑞演绎的《可不可以爱我》。

不想做的事情呢，一开始就要去拒绝他。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拒绝，后来就难了。人总是试图保持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一致形象，我们承诺过的事情总会尽力的尽心的去完成，不然就会产生心理的压力，失信于人。正所谓呢，轻诺者寡信，所以说不想做的事呢，一定从一开始就拒绝，不喝酒就一口就别喝。有人说啊，没有人会对你的快乐负责，不久呢你就会知道快乐的你呢自己去寻找。那么把精神寄托在别的地方，过一阵呢你会习惯新生活。你想想，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太阳呢不可能绕着你运行，你迟早会长大，生活中充满失望，不用诉苦发牢骚。如果说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若无其事地接受现实。也许呢，这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未来吧。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这是最好的未来。

0: 行走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轻松，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1: 面对失败和挫折呢，要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的表现；面对误解和仇恨，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坦然宽容的表现；面对赞扬和鼓励呢，一笑而过，是一种谦虚清醒的表现；而面对着烦恼和忧愁呢，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然的表现。用一种平和释然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困境，相信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能够轻松和快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一时刻与您相约音乐放轻松，我是飞扬。轻松主题呢叫做没什么大不了。 首先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裴子琪演绎的《大不了》，歌曲呢选自于2011年8月份全亚洲首发EP专辑《大不了》。这首歌呢完美的展现了被称为内地小编辑部的裴子琪，并非徒有虚名。那么 rock 的曲风扎实的唱功，不忘紫米团的守护鸡蛋，也不忘唱片公司的心血打造，为所有的听者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大不了》呢是90后女生的一种独立态度，没什么大不了，小宇宙在燃烧，时间不停的奔跑， 珍惜每一秒，没什么大不了，请大家继续保持微笑，总有一天要为自己去骄傲，看到满天星光闪耀。好了，来听歌吧。

0: 爱到底是什么？关喆呢，无意中挑战高音呐喊的唱腔，让你听到一个被受伤、为爱痴情的男子最直接、赤裸的表白，最真实的激情重燃你心中已经冰冷的灰烬。而当凛冽的钢琴声以令人心醉的方式响起，注定爱情呢已经无法挽回。从旁白开始，关喆的声音呢便揪着人心，简单干净的钢琴配乐，声音更显得沉静稳重。从催泪的倾诉到悲情的爆发，歌声呢一路飙升，终于到最后跌落到原点。而这首歌呢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关喆曾一度因为情绪没有调整好中断了录制，而他呢却不甘心，在一遍遍尝试之后，终于在唱完第七遍的时候，令经手成千上百首的录音师为这首《想你的夜》感动不已。爱究竟是什么？听完这首歌呢，你心里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呢？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演绎的《打雷了》。其实法兰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声音棒的没法说，这一点就算了哈。其实她音乐大部分的除了自己一手包办的词曲，而且呢还是自己录音编曲，用最简单的软体和配备就能够做出这么让人惊人，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我个人更是非常欣赏她的那种文笔，她就是这样默默的自己写歌编曲录音，写歌编曲录音，从一个科技白痴电脑逐渐的是变成了录音编曲大师，就这样过了好多年。似乎呢，我们听到现在的好音乐呢，是用他多年的坚强的毅力和辛苦的时间所换来的。好声音呢，不应该被埋没，所以说请大家支持法兰，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一个小女生演绎的《打雷了》。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继续来听歌，放轻松的音乐，来自于小健，说好了不见面。小健的嗓音呢，清新脱俗，非常容易让人记住和感染，而且歌曲的创作能力呢，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他的歌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新爽气，那么朗朗上口的歌词呢，也让大家记住了他这个人。小健呢，是属于性情温柔、随和、谦虚的，常常呢和朋友打成一片，丝毫呢没有摆一点点明星的架子，人呢也十分的好。虽说他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赞誉，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还算可以吧，就是慢歌，说好了不见面，听一下。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音乐。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聊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7: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8: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9: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0: 事，
1: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2: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1: 中华故事会
2: 与智者的约会。
3: 白蛇传。传说在南宋时期，浙江杭州附近的深山之中，有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白蛇。

0: 1000年前，这条白蛇还是峨眉山下的一条小白蛇。一天，小白蛇正在树林中爬行嬉戏，被捕蛇的老头捕到，正准备取蛇胆。吹笛子的牧童看见了，请求老头放过小白蛇，还送给老头果子吃。于是捕蛇老人就把小白蛇放了。就这样，小白蛇得救了。这个小牧童正是杭州城里药铺伙计许仙的前世。为了报答小牧童的救命之恩，白蛇和他一起修炼的青蛇幻化成人形。白蛇叫白素贞，青蛇叫小青，两人以姐妹相称，来到西湖，一边游玩，一边寻找救命恩人许仙。此时正值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许仙来到西湖河畔为父母扫墓，与白蛇恰巧在西湖河畔的断桥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白素贞以身相许，与许仙结为夫妻。婚后不久，许仙将白素贞带回家中。许仙的姐姐和姐夫见到白素贞都很喜欢，对她非常满意。不久，小两口开了一家药铺，叫保安堂，专门治病救人。白素贞利用法术治好了很多患者的病，而且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为保安堂带来了名气与声望，也为许仙和自己博得了好名声。百姓们都称白素贞为白娘子，许仙对白素贞更是钦佩有加，两人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有一个叫法海的和尚，是镇江金山寺的住持，他拥有法力，并知道了白娘子的来历，认为这里是佛家圣地，容不得妖孽在此栖身。于是他便借化缘来到保安堂，挑拨许仙和白娘子的关系。许仙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娘子会是白蛇精变的，法海便苦苦相劝，并将一包雄黄交给许仙，让许仙在端午节这一天将雄黄放在酒里给白娘子喝下。端午节这天到了，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果然变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蛇。许仙吓得晕倒在地，魂飞魄散。为了救活相公，已经有了身孕的白娘子经历了千难万险，从蓬莱仙岛上盗取灵芝仙草，才把许仙救活过来。可是许仙病好以后又被法海哄骗，许仙上金山寺还愿，却被法海关了起来。白娘子找不到许仙，后来得知许仙被法海软禁，便上金山寺要人，请求法海放了夫君。可是法海哪里肯放人出来，他还一心想着要除去白娘子这个妖孽呢。无奈之下，白娘子便和小青一起施展法术，发动虾兵虾将将河水倒流，顿时掀起滔天巨浪，湖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漫过金山寺了。法海连忙脱下纱枷，变成一道长堤，将水挡在寺外。后来由于白娘子有孕在身，体力不支，根本斗不过法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没有找到许仙，白娘子只好带着小青回到了杭州。原来在混乱中，许仙早已离开金山寺，逃回了杭州。不久，白娘子和许仙在西湖河畔的断桥再次相逢， 小青恨许仙听信法海谗言，对姐姐负心。她一看许仙走来，便拿起剑刺了过去。白娘子虽然也责备许仙轻信了法海的话，但白娘子还是拦住了他。许仙看白娘子对自己如此情深意重，非常内疚。由于白娘子即将分娩，许仙便带着白娘子和小青一起来到姐姐的家里住了下来。不久，白娘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就在一家人欢天喜地为孩子庆祝满月时，法海手持降妖金钵匆匆赶来，不由分说就将白娘子收入金钵，压在雷峰塔下，并且宣称雷峰塔倒之时，白素贞才会重见天日。白素贞被收走后，许仙心灰意冷，把孩子留给姐姐抚养，自己则去金山寺当了和尚。小青看姐姐被压在雷峰塔下，非常伤心，她又回到山中继续修炼，想着有朝一日救回姐姐。后来她法力大增，终于推倒了雷峰塔，救出姐姐白素贞，一起升天。法海被小青打败，无处容身，只得躲进螃蟹壳里。后来人们吃螃蟹的时候，剥开了它的贝壳，就会看到里面有个蜷成一团的秃头和尚，据说那就是法海。
1: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训练孩子的想象力，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培养孩子对生活的情趣，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世界，认知自我。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需要探索的世界。中华故事会，我们一起通过故事探索世界，体会人生。
0: 采桑娘。南宋时，北方有位王秀才，长得相貌堂堂，又满腹才学，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死爱面子又骄傲轻狂。有一年，王秀才去京城临安赶考，途中不小心丢了行囊，一分钱也没有了。可是他宁肯饿死，也不肯去讨一口饭吃，实在太饿了，他便在没人的地方偷点野果子充饥。一天，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抬头却看见前面有一片桑林。一想到满树的桑葚，他馋得直流口水，一下子来了精神，赶忙跑了过去。果然，紫色的桑葚挂满了枝头，他看四下没人，便折下一根桑枝，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忽然，他听见树上有动静，抬头往上一看，只见一个采桑姑娘坐在树上，笑嘻嘻地望着自己。王秀才的脸一下子红了，但他转念又想，反正已经丢脸了，不如戏弄戏弄她，大家一起丢脸，她也就不会笑话我了。这样一想，他便吟了一句，南枝窈窕北枝长。采桑姑娘一听，知道秀才想拿这句诗来打趣自己，便不紧不慢地答道，秀才肚里已绝粮。 王秀才被揭穿了底细，顿时张口结舌，转身就要离开。采桑姑娘笑嘻嘻地言道：“九曲明珠穿。”

0: 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听了没有答话，继续朝前走去。可是几口桑葚根本顶不了饿，他看到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心想这次说什么也要去讨口吃的。可是他走过了一户又一户人家，还是开不了口，一直到走出了村子，他才停住脚步，不知道是该回去讨饭吃，还是继续向前走。当他犹豫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提着篮子走了过来，他竟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儿。他拦住老头说，老大爷，能给点吃的吗？我……秀才还没说完，老头就打断他说，不行，我篮子里的饭菜和酒是要拿去给先生的，请他帮我认几个字儿呢。王秀才一听乐了，他把手一伸说，把你的饭菜和酒通通拿来，我帮你认。老头怀疑地看了一眼王秀才说，你行吗？要不你先看看，如果你能认得出来，我就把饭菜拿来给你吃。王秀才大手一挥，自信满满地说，免了，天下没有我不认得的字。老头看王秀才如此自信，便说，那好吧，饭菜先给你吃，可你如果认不出来，就得听我的安排。王秀才很快便将饭菜吃个精光。随后老头将纸团递给王秀才，王秀才一看，脸涨得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老头得意地笑着说，念不出来了吧，那你可得听我安排了。说着，老头从袖子里摸出一块四五两重的银子，塞给了王秀才说，你拿着银两赶考去吧。原来这张纸上写的是一首诗，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肚里已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这才知道，原来老头是采桑娘安排的，心里又惭愧又感激。有了采桑娘的资助，王秀才顺利地到达了京城。他一路过关斩将，考到最后一关。这一关，皇帝要亲自出题考状元。皇帝让人拿出一个盘子，掀开上面的井盖，盘子里滴溜溜滚着一颗龙眼大的夜明珠。皇上对大家说，这是一颗九曲明珠，它中间穿丝线的眼儿在里面拐了九道弯，如果谁能用丝线把它穿过去，就是金科状元。王秀才心想，这采桑姑娘真有远见，竟然知道皇上出的考题。于是他走上前去说自己可以，皇上点头应允。于是他拿了一根绣花针穿了丝线，又拿起钳子，啪的一声把绣花针折得只剩下针鼻。大家一看，这绣花针短了，可它不会拐弯呀。这时只见王秀才让身边的一个太监去拿一样东西，太监一会儿就拿来了，原来是一块磁铁。王秀才把磁铁放在地上，将穿着丝线的针鼻儿放进九曲明珠的眼儿里，拿着九曲明珠在磁铁上来回旋转晃动，丝线不一会儿便穿了出来。原来王秀才听了那首诗，便一路琢磨怎么才能将丝线穿过九曲明珠，最后才想出这个办法，没想到竟然派上了用场。王秀才成了金科状元，为了感谢采桑姑娘，他 他骑着高头大马，让侍从带着1000两银子去找他，想向他炫耀一下。自己并没有求助他，就把九曲明珠穿过去了。可是他来到那个村子，没有找到采桑姑娘。他不甘心，又带着侍从去桑林里找，也没有见到采桑姑娘，却找到了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得中状元郎，九曲明珠虽穿过，可知九曲出我掌。王秀才一看，怅然若失，这才有所顿悟。原来连九曲明珠都是采桑女的安排，那她一定是仙女下凡呀。他再也不敢高傲自大，卖了那匹高头大马，将1000两银子捐给这个地方，在这里修了一座九曲桥，起名状元师。此后他变成了一个谦逊虚心的人。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九色鹿。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头鹿，它的毛有9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他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天，九色鹿正在河边愉快地吃草，忽然听到河那边传来阵阵呼救声，他赶紧跑过去。原来是有个人掉进了河里，只见那人拼命挣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九色鹿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进汹涌的河流里，用自己的脊梁拖住那个人，把他救上岸来。那个人得救后，跪在九色鹿跟前说：恩人呐，您救了我的命，我无法报答您，就让我留在这儿，每天给您割草打水吧。九色鹿摇了摇头，说：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儿。好的，我发誓，我绝不告诉任何人。说完，那人就回去了。一天夜里，这个国家的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头浑身上下有9种颜色、鹿角像雪一样白的鹿。国王心想，要是我能得到这只九色鹿该多好啊。于是他派人贴出告示，说如果谁能找到九色鹿，就封这人做大官，并赐1000金财富，让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有谁见过九色鹿呢？又有谁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呢？当然只有一个人，就是九色鹿救过的那个人。那人看到皇榜后，内心很是纠结。九色鹿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九色鹿的住处说出去。但是他又想， 如果我告诉国王了，我就会做大官，拥有千金财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日子也太美好了吧。那人终于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他跑到皇宫向国王报告说，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国王非常高兴，立刻带了大队人马跟着那个人朝九色鹿住的地方奔去。这时九色鹿正在河边吃草，忽然看到很多人向他包抄过来，心想，不好，肯定是那人将我的住处泄露出去了。他连忙撒腿就跑，可是国王的兵马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了，几个士兵正在撒开一张巨大的网，想要网住他。九色鹿一看形势不妙，镇定地对众人说，你们别枉我，我要见国王，我有话对他说。国王摆了摆手，将正要撒网捕捉九色鹿的士兵暂时停了下来。九色鹿来到国王跟前说，国王，是谁告诉您我在这里的？国王指着那个人说，是他。九色鹿非常愤怒说，怎么会是他？有一次他掉进河里，是我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从河里救了上来。他曾经对我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国王听了非常生气，对那人说，你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来人，把他扔进河里，不准任何人救他。九色鹿听了却说，国王陛下，虽然他忘恩负义，但我还是希望您能饶了他，因为我既然冒死救过他，就不想他因我而死。国王对九色鹿心生敬畏，他相信这是一只神鹿，于是叫士兵们把九色鹿放了，又下了一道命令，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九色鹿。那个忘恩负义的人虽然侥幸逃过一劫，却成了众人指责唾弃的人，最后他羞恨交加，很快郁闷而死。而九色鹿呢？他在美丽的森林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0: 襟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9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我们聊聊不孕不育一些标准。夫妻规律同房，不避孕，备孕满一年未受孕，属于不孕症。女性35岁以上，备孕半年没成功，建议尽早检查。很多人误认为不孕都是女方问题，这是误区。不孕因素中，女性占40%，男方占40%，双方因素及不明原因占20%。女方常见诱因：排卵异常、输卵管堵塞、宫腔病变。男方多见精子数量、活力、形态异常，男性大多数没有明显不舒服，很容易忽视检查。年龄是重要影响因素，女性35岁后卵巢、卵子质量明显下滑，男性40岁后精子质量逐渐下降。长期熬夜、久坐、肥胖、烟酒、精神压力大，都会降低受孕概率。备孕迟迟不成功，记住4点。第一，夫妻同查同治，男方先做无创精液检查，不要只让女方反复体检。第二，不轻信偏方，盲目进补容易伤身。第三，调整作息，均衡饮食，调节情绪，抓住排卵期，合理安排同房。第四，遵从医嘱，根据病因开展促排、手术或辅助生殖治疗。最后提醒，生育是两个人的事，不要相夫埋怨，早检查，早干预，科学就医，少走弯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 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